0: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2: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3: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4: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5: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6: Science fiction has long explored humanity's deepest fears, global catastrophes, resource depletion, AI domination. While these dystopian visions act as warnings, they're not the future we want. So what does our ideal future look like?In China, enjoying a safe, comfortable home is a common wish. Ma Yensong is an architect whose designs embody a futuristic aesthetic inspired by his earlier aspirations to make science fiction movies. He uses architecture to turn cinematic visions into real space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lives.
7: 我认为的未来不是一个空中阁楼，它跟我们怎么看过去、看你的传统都有关系。虽然我的建筑设计是现代的、有未来感的，看起来有科技、新的材料和它的建筑跟环境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有一种古典的感觉。我曾经在我的建筑里提出一个叫山水城市的一个理念，是让这个建筑跟自然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有机体。像传统的这个中国画还讲究留白，留给人想象空间。我的建筑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就不是想把一个地占满，就让你觉得这个建筑好像还在生长，你一样是对天空、对这个宇宙充满了想象和那种未知的那种深度。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
6: Ma Yensong's landscape city concept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been brought to life in the Phoenix Museum of Migration in Rotterdam. The art museum tells the story of migra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millions departed and arrived in the hope of a better life. Migration has always been a driving force in human civilization.We might even one day migrate through space. Ma Yensong is already imagining what homes on other planets might look like.
7: 去外星也是充满未知和可能性，就是让人觉得好奇，能在这儿做什么？它的空气、光线，然后那个温度，引力都不一样了。作为一个物理的任何东西，它的环境也不一样。你设计一个建筑，一个城市。条件也不一样，这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反正这是我作为建筑师特别好奇的。
6: Science fiction writer Zheng Wenguang imagines the possibility

0: 那么这个在这个环境下长出来的一个，这个你们实验人员就把它剪下来吃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吃不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哈，啊，正常，对对。所以说这些技术基本上已经可以支撑我们的宇航员到太空去，在一个封闭的生物环境下去生活了哈。所以要想离开地球摇篮呢，第一呢就是要有更便宜的更经济的离开地球的这个运载工具。第二呢就是脱离了地球的生物圈其实人类是很难生存，人类需要氧气，需要这个温度，需要这个克服这个太阳的辐射，高能粒子的辐射。
1: 科幻小说中说了很多怎么去，但是很少有人会说人类要在外太空怎么活下来，而怎么活下来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像我们月宫一号里边，我们即便做的实验已经能够种植35种多的这个植物。那么这些植物它光合作用吸收我们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然后提供给我们氧气，同时它给我们提供粮食蔬菜水果这些食物。那么我们不能只吃素的，还得吃点肉，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要在里面还要培养动物，因此我们说我们是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一起构成的四生物链环系统。未来可能你说我要去度假了，那么你不是去海边，不是去什么山上，而是去月球度假去了。比如我就很想去，对。

0: In this era of exploration, going into space is no longer fantasy. Yet while many focus on where astronauts can go, science fiction author Ling Chen is more concerned with what they will eat.
1: 是属于那个时代。
2: 对，我们要是在这个飞船里画出他吃饭的那个状态呢？
3: 那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当时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是失重状态，一个就是上下的状态的。
4: 我的科幻创作，它本身呢，就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我觉得想象力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生活的基础。
5: 古老的火锅是烧木炭的。
6: 嗯，对，我们有那个。
7: 我在中间。
6: 我们有铜火锅，铜火锅好香。
4: 吃火锅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事情。它不只是吃，它还有一种仪式感。如果科幻小说里，想象我们的未来都不用吃饭了，每天只用吃那种小药丸儿，就能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的话，那么生活是很枯燥、很无聊的。我其实特别不喜欢那样的未来。
0: Ling Chen's short story 437 Birth of Hot Pot was inspired by seeing a full-scale replica of the Tianhe core module, the first module of China's Tiangong space station launched into orbit. The station floats 437 kilometers above Earth's surface. In the future, when more people settle in the weightless environment of space,They might just find themselves craving a taste of home.
4: 那在我的小说里呢，这个中国的天空空间站，然后里面驻扎了来自全世界的这个宇航员，其中有一个非洲航天员呢，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很不小心的就说道：“哎呀，我以前在成都那个吃火锅的时候，那感觉太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怎么满足他的需求，在太空里吃火锅。
0: Space has no gravity, and even drinking water can be a challenge for astronauts. So how could they eat hot pot in space? To make her story more believable, Ling Chen consulted many experts.
8: 像加加林作为人类第一位航天员，他进入太空的时候，其实吃饭的问题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基本的能量供应。食品是被封装在大牙膏管里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享用美食的这种感觉。像现在的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里就可以享用种类比较多的食品，可以说更加长了。但是从总体的科技水准上来讲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的空间。特别是像火锅这样一种食品呢，因为它代表着饮食文化，如果要把火锅以一种不太变异的方式带到空间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人类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工程应用手段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0: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protagonist leverages the strengths of this diverse group of explorers to finally solve the problem. The astronauts then gather to enjoy hot pot together.
4: 如果说在太空中呢是离开大地为了理想而奔波，那火锅呢就代表着我们对大地、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眷恋。所以无论未来的将来在哪里呢，我们生活呢其实它都需要一些仪式化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火锅，可能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只要是我们热爱的食物呢，我们都希望带到新的家园里去。所以我说，没有火锅的未来呢不值得期待，那没有生活的未来呢更不值得期待。
0: In 1960, Ye Yong Lia helped compile 100,000 whys. The first children's science book publish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ater in 1978, he envisioned what might come in his science fiction novel Xiaoling Tong's Travels in the Future.The book's depiction of a futuristic city full of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sparked a deep curiosity among its readers.
1: 我当年第一次看《小灵通漫游未来》，对里面所描绘的那个未来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期待。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叶永烈当时对于未来家园的一个想象，很多东西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小灵通漫游的未来里面。
0: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has turned what were once science fiction visions of an ideal home into reality. However, for Cheng Jingb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hould ensure no one is left behind.
1: 比起那些酷炫的、宏大的去描写星辰大海的小说，我可能更愿意用一种含蓄的、内敛的方式去关照人的内心，因为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最重视的人与人的情感、家庭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的一个问题。
7: 林老师。
0: Cheng Jingbo regularly visits Liu Xingshi, a science fiction and pop science writer in his 90s who inspired her writing career.
9: 香港看见没有回信，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是生气了还是生病了？希望他是生气，不要生病。
1: 是啊，健康最重要。老年人他们是被迫的进入了这么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他们要去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0: In Cheng Jingbo's novel Let the White Deer Roam, a professor's wife passes away, and his children, who live far away, cannot return to be with him in his later years. The professor uses AI to create a virtual version of his late wife and has text-based chats.And even video calls with her. But are AI companions really the cure for loneliness?
10: 就是什么在激发我们科学进步呢？有的人会认为是资本啊，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欲望需求啊，特别是被。

0: 制造出来的欲望，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更清醒地意识到，是我们真正的内在的根本的需求，才是我们科技创新的原动力。那这个老年人，他当他进入到生命的晚期，新的科技手段能不能帮助他们，或者说代替他们，或者满足他们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有可能在科幻作品当中也好，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好，可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1: 《礼记·大同篇》里面有12个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人到了老年之后能够有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2: At the end of Chung Jingbo's story, the professor dreams of his late wife becoming a white deer. He finally decides to move on and live his life. Such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science fiction reflects a hope for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Only when life is respected and memory and wisdom are passed on can the human race endure. 谭凯 now over 80 years old, is the founder of Science Fiction World magazine. In his vision of a better future, humans aren't the only ones there.
3: 熊猫已经在我们地球上存在了800多万年。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我觉得，如果没有熊猫，未来一点儿也不值得期待。
2: Today, Tan Kai has been reunited with Yang Xiao, an old colleague from his magazine days, to reminisce about their days spent with pandas.
3: 我想这应该是80年了，现在正好40年了，人家还记得你，还要记得。
4: 就是一步一步的脚印，你看都留下来。
5: 熊猫叫什么名字呢？
6: 我记不得。
5: 这个记不得，
6: 很受欢迎，它的脾气。熊猫还有。还有爱干净不爱干净，有脾气好有脾气不好，
5: 这个比较温柔嘛。
6: 对。
2: After 25 years at the helm, Tan Kai retired from Science Fiction World in 2004 and became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bilingual magazine Giant Panda. This marked a new link between pandas an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3: 我觉得熊猫不仅是中国的代表。它还代表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是一个很科幻的物种。熊猫从800万年走过来了，剑齿象死了，剑齿虎死了，那么多厉害的动物，在第四纪冰川以后，哇，就没了。
2: Tan Kai always has pandas in mind when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While at Giant Panda magazine.He proposed the Panda Mars Migration Project with a timeline stretching over 500 years.
3: 我们幻想未来500年在火星上有人类基地以后把这个熊猫也送上去。这样几个科学家还有几个科幻作家都感兴趣了。火星上的引力是我们地球的0.37倍。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去那个竹子啊，它有可能长得很高，
7: 对对对，
3: 很大，怎么办？那人咬不动啊，或者咬不了啊，怎么办？地球上有10000多种竹子，
7: 看哪一种？
3: 有粗的，有高的，有小的，比较矮一点的冷建筑，有可能上去以后长到那个高度，刚刚给的熊猫，它喜欢吃的，比较像我们现在雷族啊那些东西。那就很好了嘛！我相信500年以后的科技，那完全没问题。
7: 那肯定。
8: 这里是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典礼的现场。
2: Tan Kai was able to share his vision with the world in October 2023 at the 81st 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 held in Chengdu.
3: 熊猫上火星并不是一个突发奇想，它去不去火星并不那么重要，它象征的是除我们人类以外的一切生命与我们和谐的生存环境。
2: China has always looked to the future with

0: 作词老师就跟我说，这首歌写的就是月下一个女孩独自在煮茶，我们潮汕人喜欢喝茶，好水配好茶。所以当时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女孩子自言自语，有点感叹自己的生活，也有点对未来有一些不确定性。
1: This theme song was written years before the film was made, with no specific purpose in mind. When recording the demo, Chen sang in the Teochew dialect over simple piano melodies she played herself.
0: 这首歌我弹的时候也没有说打着节拍器或者用 MIDI 等等，就是你很容易把它再来一遍的这种都没有，全部都是随心而唱的。所以呢，导演用我的小样，当时已经把电影的片子全部剪完了，所以才要求我连零点几秒的误差都不能有，要这个伴奏也完全复刻。所以如何再找回这个当时的神韵，又用了很多的时间。
1: The film is a story about family, friendships, and memory across generations of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ies. And the song appears during one of the film's most emotional moments.
2: 我每次听您唱的时候，就是我听不懂潮汕话。但是我就很想落泪。
0: 电影里面的故事很丰富很感人，那么歌曲里面其实只是一个 picture，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画面。那么我觉得导演看中的恰恰就是这一个画面就可以让大家和这个电影产生一种灵魂链接。
1: Chen's soft lullaby like vocals has resonated with listeners across culturesfar beyond the Teochew-speaking world. Sometimes, the softest music carries the deepest emotions, reaching hearts where words cannot. Lin Lin, CGTN, Beijing.

0: 作词老师就跟我说，这首歌写的就是月下一个女孩独自在煮茶，我们潮汕人喜欢喝茶，好水配好茶。所以当时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女孩子自言自语，有点感叹自己的生活，也有点对未来有一些不确定性。
1: This theme song was written years before the film was made, with no specific purpose in mind. When recording the demo, Chen sang in the Teochew dialect over simple piano melodies she played herself.
0: 这首歌我弹的时候也没有说打着节拍器或者用 MIDI 等等，就是你很容易把它再来一遍的这种都没有，全部都是随心而唱的。所以呢，导演用我的小样，当时已经把电影的片子全部剪完了，所以才要求我连零点几秒的误差都不能有，要这个伴奏也完全复刻。所以如何再找回这个当时的神韵，又用了很多的时间。
1: The film is a story about family, friendships, and memory across generations of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ies. And the song appears during one of the film's most emotional moments.
2: 我每次听您唱的时候，就是我听不懂潮汕话，但是我就很想落泪。
0: 电影里面的故事很丰富很感人，那么歌曲里面其实只是一个 picture，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画面。那么我觉得导演看中的恰恰就是这一个画面就可以让大家和这个电影产生一种灵魂链接。
1: Chen's soft lullaby-like vocals has resonated with listeners across cultures far beyond the Teochew-speaking world. Sometimes, the softest music carries the deepest emotions, reaching hearts where words cannot. Lin Lin, CGTN, Beijing.

0: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2: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100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101种未来。
3: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4: 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
5: 方寸之间见天地，科技与传统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6: Science fiction has long explored humanity's deepest fears, global catastrophes, resource depletion, AI domination. While these dystopian visions act as warnings, they're not the future we want. So, what does our ideal future look like?In China, enjoying a safe, comfortable home is a common wish. Ma Yensong is an architect whose designs embody a futuristic aesthetic inspired by his earlier aspirations to make science fiction movies. He uses architecture to turn cinematic visions into real space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lives.
7: 我认为的未来不是一个空中阁楼，它跟我们怎么看过去、看你的传统都有关系。虽然我的建筑设计是现代的、有未来感的，看起来有科技、新的材料和它的建筑跟环境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有一种古典的感觉。我曾经在我的建筑里提出一个叫山水城市的一个理念，是让这个建筑跟自然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有机体。像传统的这个中国画还讲究留白，留给人想象空间。我的建筑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就不是想把一个地占满，就让你觉得这个建筑好像还在生长，你一样是对天空、对这个宇宙充满了想象和那种未知的那种深度。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
6: Ma Yensong's landscape city concept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been brought to life in the Phoenix Museum of Migration in Rotterdam. The art museum tells the story of migra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millions departed and arrived in the hope of a better life. Migration has always been a driving force in human civilization.We might even one day migrate through space. Ma Yensong is already imagining what homes on other planets might look like.
7: 去外星也是充满未知和可能性，就是让人觉得好奇，能在这儿做什么？它的空气、光线，然后那个温度，引力都不一样了。作为一个物理的任何东西，它的环境也不一样。你设计一个建筑，一个城市。条件也不一样，这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反正这是我作为建筑师特别好奇的。
6: Science fiction writer Zheng Wenguang imagines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home on another planet in his 1955 story The Conquerors of the Moon. It tells of four astronauts who traveled to the moon

0: 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吃不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哈，啊，正常，对对。所以说这些技术基本上已经可以支撑我们的宇航员到太空去，在一个封闭的生物环境下去生活了哈。所以要想离开地球摇篮呢，第一呢就是要有更便宜的、更经济的离开地球的这个运载工具。第二呢就是脱离了地球的生物圈，其实人类是很难生存，人类需要氧气，需要这个温度，需要这个克服这个太阳的辐射、高能粒子的辐射。
1: 科幻小说中，说了很多怎么去，但是很少有人会说人类要在外太空怎么活下来。而怎么活下来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像我们月宫一号里边，我们即便做的实验已经能够种植35种多的这个植物。那么这些植物它光合作用吸收我们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然后提供给我们氧气，同时它给我们提供粮食、蔬菜、水果这些食物。那么我们不能只吃素的呀，还得吃点肉，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要在里面还要培养动物。因此我们说我们是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一起构成的四生物链环系统。未来可能你说我要去度假了，那么你不是去海边，不是去什么山上，而是去月球度假去了。比如我就很想去。对。

0: In this era of exploration, going into space is no longer fantasy. Yet while many focus on where astronauts can go, science fiction author Ling Chen is more concerned with what they will eat.
1: 是属于那个时代。
2: 对，我们要是在这个飞船里画出他吃饭的那个状态呢？
3: 那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是失重状态，一个就是上下的状态。
4: 我的科幻创作，它本身呢，就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我觉得想象力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生活的基础。
5: 古老的火锅是烧木炭的。
6: 嗯，对，我们有那个。
5: 我在中间。
6: 我们有铜火锅，铜火锅好香。
4: 吃火锅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事情。它不只是吃，它还有一种仪式感。如果科幻小说里，想象我们的未来都不用吃饭了。每天只用吃那种小药丸就能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的话，那么生活是很枯燥很无聊的。我其实特别不喜欢那样的未来。
0: Ling Chen's short story 437 Birth of Hot Pot was inspired by seeing a full-scale replica of the Tianhe core module, the first module of China's Tiangong space station launched into orbit.The station floats 437 kilometers above Earth's surface. In the future, when more people settle in the weightless environment of space, they might just find themselves craving a taste of home.
4: 那在我的小说里呢，这个中国的天空空间站，然后里面驻扎了来自全世界的这个宇航员，其中有一个非洲航天员呢，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很不小心的就说道：“哎呀，我以前在成都那个吃火锅的时候，那感觉太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怎么满足他的需求，在太空里吃火锅。
0: Space has no gravity, and even drinking water can be a challenge for astronauts.So how could they eat hot pot in space? To make her story more believable, Ling Chen consulted many experts.
7: 像加加林作为人类第一位航天员，他进入太空的时候，其实吃饭的问题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基本的能量供应，食品是被封装在大牙膏管里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享用美食的这种感觉。像现在的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里就可以享用种类比较多的食品，可以说更加长了。但是从总体的科技水准上来讲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的空间。特别是像火锅这样一种食品呢，因为它代表着饮食文化，如果要把火锅以一种不太变异的方式带到空间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人类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工程应用手段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0: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protagonist leverages the strengths of this diverse group of explorers to finally solve the problem. The astronauts then gather to enjoy hot pot together.
4: 如果说在太空中呢是离开大地为了理想而奔波，那火锅呢就代表着我们对大地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眷恋。所以无论未来的将来在哪里的，我们生活呢其实它都需要一些仪式化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火锅，可能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只要是我们热爱的食物呢，我们都希望带到新的家园里去。所以我说没有火锅的未来呢不值得期待，那没有生活的未来呢更不值得期待。
0: In 1960, Ye Yong Lia helped compile 100,000 whys, the first children's science book publish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ater in 1978, he envisioned what might come in his science fiction novel Xiaoling Tong's Travels in the Future.The book's depiction of a futuristic city full of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sparked a deep curiosity among its readers.
1: 我当年第一次看小灵通漫游未来，对里面所描绘的那个未来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和期待。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叶永烈当时对于未来家园的一个想象，很多东西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小灵通漫游的未来里面。
0: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has turned what were once science fiction visions of an ideal home into reality. However, for Cheng Jingb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hould ensure no one is left behind.
1: 比起那些酷炫的、宏大的去描写星辰大海的小说，我可能更愿意用一种含蓄的、内敛的方式去关照人的内心，因为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最重视的人与人的情感、家庭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的一个问题。
8: 林老师。
0: Cheng Jingbo regularly visits Liu Xingshe, a science fiction and pop science writer in his 90s who inspired her writing career.
9: 想讲开心没有回信，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是生气了还是生病了，希望他是生气不要生病。
2: 是啊，健康最重要。
1: 老年人他们是被迫的进入了这么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他们要去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0: In Cheng Jingbo's novel Let the White Deer Roam, a professor's wife passes away, and his children, who live far away, cannot return to be with him in his later years. The professor uses AI to create a virtual version of his late wife and has text-based chats and even video calls with her. But are AI companions really the cure for loneliness?
10: 就是什么在激发我们科学进步呢？有的人会认为是资本啊，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欲望需求啊，特别是被制造出来的欲望。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更清醒地意识到，是我们真正的内在的根本的需求，才是我们科技创新。